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

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前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此时此刻，长春室外的户外温度为-9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四平东部、辽源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东南部、白山南部有小到中雨，辽源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吉林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2度，其他地区5到9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17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8度，最高气温18度，延边地区有3-4级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多地文化演出密集登场，丰富假日生活；
1: 五一打卡博物馆，城市底色更温暖；
0: 吉林交警发布五一出行提示，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1: 今天好视力给大伙儿整的福利，那真是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拿起电话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10分钟内打好视力的电话，能够享受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先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内更幸运，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难得呀，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呢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时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儿。那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呢，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啊，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
1: 没错，今天您只需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内的，恭喜你！你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精致太阳镜，之前可从来没送过，只在五一期间限时加赠。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每到过节，总有一些劳动者不能像大多数人一样开启休息模式，放假陪伴家人。在这个专属于劳动者的节日里，他们仍然坚守一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3: 当五一假期的欢声笑语传遍大街小巷，当游客们踏上归家的旅途，有一群人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默默坚守在一线岗位，用责任与担当筑牢节日的安全防线。
4: 我是沈阳铁路公安局长春公安处乘警支队的一名民警。

0: 影。五一我在列车上为南来北往的旅客们而忙碌，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忙碌一些。像五一期间，我能把旅客们平安的送到目的地，无论他们是归家也好，旅游也好，在车上平安无事，用自己的守护去陪伴，是我最大的荣幸。
1: 有一句话说的就是旅客过节啊、警察过关啊、我感觉我们这个岗位就非常好的体现了这一点，给这个迷路的大爷指检票口，然后给这个丢失包裹的旅客寻找行李，还有就是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候车室的治安秩序啊，这都是我们正在干的事情。
2: 虽然说我没有时间陪家人和孩子出去玩，但是我看到其他游客一家出来玩，我也挺开心的。我们也得到了一些力量，就是我们把欢乐带给了游客。
3: 五一假期呢，可能生活中是比较忙碌的，不会像其他普通人一样，去陪伴家人、陪伴孩子。但是呢，我们也很高兴，尤其是我这样的一个讲解景点，能够让五湖四海的游客知道我们光影之间的奥秘。就毫不夸张地说，我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份自己的工作，而是自己的一份爱好，然后呢让更多的人成为我的朋友。
4: 其实不光我们，各个行业也都有留守的不能过节的人员，然后在一线岗位工作，其实也都习惯了，能为长春的文旅做一份贡献，也感到非常的荣幸。
5: 看着游客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们也感觉轻松了许多，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有时候也忙的时候也吃不上饭，但是载着游客，为了保证游客安全，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也很开心。五一假期，我开着观光车，在积怨潭等着你。
1: 这个五一假期我会在长春站一直陪伴大家。
0: 我会在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列车上等待着大家，护送大家安全到达目的地。
6: 就是这样平凡的等待与陪伴，这个五一假期坚守是最美的底色。让我们向每一位一线工作者致敬，谢谢你们为爱而忙碌。
7: 五一假期，我省精心推出100余项高品质的文化演出，覆盖城乡，形式多样。省大众剧场上演京剧《八珍汤》及曲艺专场，省音乐厅举办民族管弦乐作品音乐会，长饮音乐厅推出《红楼梦》主题交响音乐会，长春、吉林、延边等地也同步上演话剧、集剧、二人转、歌舞诗等节目，兼顾传统与现代、高雅与通俗。此外，新民大街、雕塑公园等公共场所还开展公益演出，让文化惠民直达群众身边，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8: 五一假期走进文博馆，邂逅千年历史文脉，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新潮流。在吉林市，随着博物馆之城建设的全面提速，承载着文化的场馆正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的网红打卡新地标。
9: 这里呢，就是位于吉林市船营区德胜路47号的王百川居宅旧址。那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就坐落在这里。经过精心的谋划和布置呢，5月1号这天，博物馆的新馆正式面对广大市民和游客开放。
10: 以更续满韵文脉、启幕新馆华章为主题的新馆，全面梳理、系统展示了吉林地区76项满族非遗项目，涵盖传统技艺、民俗、音乐、舞蹈、文学、医药等多个门类，
11: 请到了非遗传承人，在现场可以面对面的与游客交流，手把手的教给游客非遗。而且呢，我们还利用了现代化的展陈手段，推出了9项多媒体的互动体验。
12: 我刚刚参观了一圈，然后也体验了那个手编，感觉就是挺好的。
10: 位于松江中路的吉林建制博物馆是东北地区唯一以城市建制历史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五一假期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
13: 就带孩子来过来参观一下，我觉得有的时候比游乐场要更好一些。
14: 五一假期的每一天都会有簪花廊巡游免费送鲜花的活动，给游客们更多在假期的时候丰富的体验。
10: 近期新开放的吉林天文馆，尽孝静谧环境搭配星空科普展陈，成为市民远离喧嚣、了解浩瀚宇宙的网红打卡地。
15: 我觉得这里的东西非常有趣，比如里面的那个球幕电影，我觉得很有趣，让我长见了很多的知识。
10: 吉林市博物馆假期里同样人头攒动，馆内珍藏着世界最大单体石陨石吉林一号陨石，依托声光电全景复原宇宙星际场景，让游客沉浸式圆梦星空之旅。
11: 我们是特意从长春来到吉林市的这个博物馆，然后来看这个陨石。

0: 近距离来看到这个天外来客呢，我觉得是一场跨星际的相遇，我们觉得非常幸运。
1: 五一假期首日，我省铁路客流持续攀升，长春、吉林延吉等重点车站客流密集。为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吉林铁路公安处全警动员，强化部署，全面加强站区治安管控、安检查危、秩序维护与服务帮扶，严厉打击倒票、嫖八窃、滋扰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强重点部位巡逻防控，确保车站安全有序，同时优化服务举措，为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便利，全力守护群众平安温馨返乡路、出游路。
2: 五月一号，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发布五一假期两公布一提示，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假期五月一号到五号，高速公路对七座及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预计出城车流高峰集中在今日。长春周边高速出入口及景区周边易拥堵，交警部门已增派警力，加强疏导管控，严查超速、疲劳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行为，同时提醒公众错峰出行，文明驾驶，密切关注天气与路况信息，平安度过假期。
1: 五月一号，2026长春五一车展正式拉开帷幕，为期三天，是我省上半年规模最大的汽车消费盛会之一。展会面积1.5万平方米，汇聚百余品牌、500余台展车，新能源车型占比高达70%。受益于国家以旧换新补贴、购置税减免及车企让利，现场人气爆棚，订单量可观。不少品牌综合优惠达4到5万元，消费者购车热情高涨，新能源车型尤其受欢迎，成为市场主流。此次车展有效激活假日汽车消费，助力我省汽车产业持续回暖。
2: 昨天，2026延边州赏花季暨合隆市金达莱文化旅游推广季在合隆市西城镇金达莱村启幕，活动与金达莱应童心为主题，持续到五月五号，推出非遗展演、春季村晚、青年快闪等18项特色活动。现场发布金达莱宝贝 IP， 融合美食、文创与民俗体验，助力赏花经济升级。作为延边州重要文旅品牌，本届赏花季将持续带动边境乡村旅游发展，丰富游客体验，拉动地方经济增长。
1: 五一当天，吉林大学第六季青春健康跑活动举行，3000余名师生参与，以5.4公里奔跑喜迎五四，献礼建校80周年，沿途设置9个打卡点，串联学校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展现八亿心火、图强北疆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志愿者全程服务保障，师生们精神饱满，活力昂扬，在奔跑中感悟校史，凝聚力量。此次活动既是一次体育锻炼，更是一堂生动的校史教育课，激励广大青年学子奋进担当，服务家乡。
2: 五一期间，梨树县抢抓农时，全面推广保护性耕地与水肥一体化技术，全力提升玉米单产，保护黑土地。作为全国保护性耕地发源地，梨树县今年继续扩大实施面积，推广免耕播种、秸秆覆盖等模式，有效减少土壤侵蚀，提升地力。同时配套水肥一体化，精准供给养分，促进作物生长，通过科技加农机双轮驱动，持续夯实粮食产能基础，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吉林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1: 五月一号上午，2027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长影世纪城专营店正式开门迎客。随着长春、吉林、北京等地专营店陆续开门迎客，大东会特许商品持续走俏。
3: 在长影世纪城今天全新开业的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内，41款特许商品摆上货架。
4: 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盛会，特许商品也很快的上市，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5: 昨天晚上从哈尔滨到的长春，正好今天来到这个长影世纪城，我买到了一些关于这些个纪念品，
6: 非常有特色，有设计感，太喜欢了。
3: 依托长影世纪城 IP 优势，门店深度融合冰雪体育加电影文化两大城市名片，让特许商品成为连接观众与冰雪赛事的纽带。 4月30号，长春大东会官方特许商品北京专营店在京开业。

0: 而早在4月13号，长春大冬会首家特许商品专营店就在长春浙友山亮相，上线以来相关产品备受游客青睐，
1: 销量都比较好，后续补更毛绒、手办和盲盒类的。
0: 截至目前，长春市区12处、交通枢纽3处及省内市州4处特许商品店已全线运营，第二批营业点将于5月中旬启用。
2: 把我们大冬会的精神，把我们的城市形象能够立体的、丰富的宣传出去。
3: 近日，长春新民市集启动招商，预计不久后正式开放。市集初期设置约140个摊位，涵盖文创、美食、手作、非遗等九大品类，业态分区科学，避免同质化竞争。运营方将建立商户储备库，动态择优入驻，保障品质与活力。未来，新民大街将串联历史文化、城市休闲、文旅商融合三条线路，打造兼具烟火气与文艺范儿的城市会客厅，进一步提升老城活力，丰富市民消费场景。
4: 假期首日，长白山景区迎来五一客流高峰，游客数量较平日大幅增长。景区提前部署优化游览路线，增加运力投放，强化服务保障，保障游客安全舒适游玩。开放天池、瀑布、绿渊潭等核心景点，同步推出生态科普、民俗体验、登山健身等活动。景区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加强疏导分流，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规定，全力防范各类风险，努力提升服务质量，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5: 普法小贴士，注意在机场、车站不要帮陌生人带行李。近日，上海吴女士在机场两次拒绝陌生人帮带行李请求后，发现对方疑似水客团伙。类似案例中，广州海关曾查获旅客帮陌生人携带31件象牙制品，当事人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被追责。帮陌生人带行李有哪些法律风险？涉嫌走私违禁品，若行李含象牙、毒品、濒危物种等，即使不知情，也可能被认定为间接走私，面临没收罚款或刑事责任。涉嫌运输管制物品，超量现金、特定物品，违反海关法，最高可处货物价值5倍罚款。付费托带可能涉及洗钱或非法交易。公共场所要拒绝任何形式的帮带要求，包括暂存几分钟，全程看管好自身行李，勿交他人代拿。发现可疑情况，可拨打12360海关热线举报。
3: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4: 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告后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仅需196元。
3: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是五一假期第一天，全国迎来出行高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

0: 高，铁路、民航、水路、运力全力投放，各地加强交通疏导和服务保障，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让大家度过一个平安便捷的假期。
1: 近日，国家发改委下达2026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这批资金重点支持16个领域，超过6700个项目，预计带动总投资额超3800亿元。截至目前，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2000亿元任务的92%。此举将有力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0: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职工先进事迹，高峰、肖素芝等10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坚守一线的产业工人，有深耕科研的技术人员，还有默默奉献的基层劳动者。他们立足岗位，敬业奉献，用汗水诠释劳动之美，用行动彰显奋斗价值。全国上下掀起学习最美职工热潮，激励更多人以先进为榜样，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凡业绩。
1: 从5月1号起，我国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正式实施，涵盖民用无人机、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等多个领域。其中，民用无人机实名登记和运行识别两项强制性标准，明确无人机激活前不能飞行，飞行中需实时报送身份、位置等信息，从技术上解决无人机监管难题。烟花爆竹新标准提高安全要求，严格限制个人燃放类产品药量。这些标准的实施将有效保障公共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专门部署五一假期安全生产明查暗访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切实扛起安全生产责任，聚焦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工矿企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有效避免较大和重大涉险事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假期。
1: 5月1号0点，我国对53个国家全面实施零关税的举措正式生效。在深圳湾口岸，满载24吨南非鲜苹果的货车成为首票享受该政策的进口货物，经深圳海关快速验放后顺利入境。这一举措将进一步扩大我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往来，降低进口商品成本，丰富国内市场供给，让消费者享受到更多实惠，同时助力构建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五一假期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天气。青藏高原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南部及南方地区将自西向东出现明显降雨，其中5月2号到3号南方地区雨势最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出行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注意防雨防滑，确保出行安全。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李老伯与前妻生育一婚生子小李，后李老伯与前妻在小李年仅8岁时离婚，小李由前妻独自抚养成人，期间李老伯未能对小李进行直接抚养，亦未支付抚养费。现李老伯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能要求小李履行赡养义务，每月支付赡养费吗？
2: 原则上，小李应支付赡养费。民法典第1067条第二款，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子女的法定赡养义务基于亲子关系，这一义务不因父母离婚或父母未履行抚养义务而当然免除。本案中，如果李老伯满足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法定条件，小李仍应支付赡养费。 但李老伯未履行抚养义务非客观原因所致，属于有能力抚养而未抚养教育子女，应当考虑酌减赡养费金额，再结合小李现有经济收入、家庭负

0: 单等确定最终赡养费数额。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北京小雨，21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广大劳动群众担当作为。
2: 李强在广西调研。
1: 五一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4亿人次，各地综合施策，全力保障群众顺畅出行。
2: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1: 中国队包揽跳水世界杯总决赛首日全部5枚金牌。
2: 伊朗提交伊美谈判最新方案，美军在中东8国16处军事设施在伊朗袭击中受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4: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3: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5: 在15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6: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3: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7: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

0: 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多项工程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部长严强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1: 这几年我们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即将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传达，节水率超 60%， 用技术创新保障了工程质量、进度和安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标准、高质量如期建好平陆运河，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回报总书记的关怀。
0: 千里之外，乌兰布和沙漠深处，内蒙古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队员们正抢抓造林时机，加紧栽植沙生植物。队员牧人表示，
2: 作为奉献在治沙一线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把实验室搬进了乌兰布和沙漠，就是要把青春扎进沙地里，用在刀刃上。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为共同理想和目标而团结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中铁十四局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项目负责人周翔表示，自己将和400名工友一起用双手创造价值，以实干托举生活。
3: 今年是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的冲刺之年，我们一定不负重托，站好每一班岗，把好每一道关，把这座川黄隧道打造成经得起历史考验、人民检验的精品工程，用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我们新时代劳动者的力量。
0: 在祖国的大西北，乌鲁木齐站客运值班员古利斯旦·朱瓦斯别克坚守岗位。他说，总书记的嘱托激励基层服务人员接力奋进。
4: 乌鲁木齐站是展示民族团结、大美新疆的前沿阵地。作为铁路客运人，我深感重任在肩，要用多语言优势畅通服务渠道，用专业能力保障出行安全，用扎根边疆、奋勇争先的实干担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0: 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大景区，精美雕塑和麦积烟雨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景区的讲解员们耐心细致地解答游客的问题。麦积山大景区讲解员彭丽娟：
5: 我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开拓进取，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用心传播好中华文化，用行讲好中国故事，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为实现宏伟蓝图而不懈奋斗。总书记对广大劳动群众的关心关爱，让黑龙江省黑河市总工会宣教文体网络部部长吴山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以劳模精神为引领，凝聚全市职工奋进力量，以劳动精神为底色，深入企业、码头、田间，倾听职工心声，解决急难愁盼，扎实做好职工权益保障、技能培训、困难职工帮扶等工作，依法维护赋额务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权益。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至5月1号在广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网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统筹规划建设各级水网工程，强化水资源综合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在南宁市，李强来到玉江老口水利枢纽江北中堤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听取广西水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 李强指出，水网建设是提高防洪减灾能力优

0: 化水资源配置，保障国家水安全的战略举措，同时具有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多方面功能。要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目标，加快推进水网建设，统筹存量和增量，加强互联互通，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广西要认真落实国家水网规划，实施好各级水网工程，积极探索形成更多好经验、好做法。在钦州市，李强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听取运河建设情况介绍。李强指出，平陆运河对实现江海连通、陆海联动具有重要作用，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运河建设，确保如期顺利通航，努力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示范工程。李强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观看智慧港口作业。他强调，北部湾港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完善港口设施建设，提高智能化运营水平，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扩大辐射带动效应。在北海市，李强来到金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细致询问红树林保护情况。他指出，水生态保护是水网建设重要内容，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加强红树林湿地等保护和修复。在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牛尾岭泵站，李强强调，要规划建设好重大引调水工程，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实现户际联调，增强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能力。调研期间，李强详细了解广西防汛备汛工作情况。他指出，广西等南方地区已进入汛期，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完善人员紧急转移避险等预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五一假期首日，铁路、公路、民航都迎来客流高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410亿人次。各地各部门提升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假期安全顺畅出行。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山东多地中小学春假和五一假期出行客流叠加，山东各大火车站昨天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5万人次。铁路部门通过加开临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等方式提升运力供给。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韩小丽：
4: 客流高峰时段，我们在候车室提高广播宣传频次，在进站口扶梯处增加引导人员，引导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走无障碍电梯进出站。
5: 5月1号，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99.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铁路部门密切联动地方文旅等部门，便利旅客出行。中国铁路郑州局南阳车务段工作人员王田：
6: 在南阳东站、南阳站出站口设置文旅咨询台，向旅客免费发放南阳赏花地图，并协调增开车站到月季大观园的赏花接驳公交专线，让旅客一路畅行，直达花海。
7: 苏超观赛与旅游客流叠加，五一假期首日，江苏多条高速迎来出行高峰，各服务区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快速增加。京沪高速高邮服务区是江苏省首座充电枪数量突破100把的高速服务区。假期里，服务区还增配了一辆移动快充站，配备4把快充枪，有效缓解排队压力。
8: 节假日期间，服务区车流量大，请各位车主有序排队充电。
7: 扬州交警利用无人机实时监测车流，为分流决策提供数据支撑。 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公路二大队民警童鹏。
9: 在五一期间，我们加大对高速路网的监测，对路面拥堵的路段进行远端分流和多点分流。
10: 民航也迎来客流高峰，在四川成都天府机场和双流机场间的行李免费转运服务，让旅客能空手跨场中转，进一步便利出行。旅客需

0: 于女士，
1: 利用这个中转时间逛一逛成都，感受一下成都的这个美食啊、文化啊、人文风情，我们就觉得就还挺贴心的。
2: 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昨天进行冲水调试，标志着平陆运河建设进入冲刺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迎来破堰引水，随着挖掘机的不断掘进，二号围堰被挖出了一个缺口，下游的水缓缓注入青年枢纽的船闸。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
4: 三个阶段进行这个拆除，首先从8.5米降到5米的标高，第二阶段从5米挖到3.8米，在我们这个护坡冰上，我们开一个底宽5米，上宽是10米的缺口，顺着我们这个缺口把它冲水。
3: 青年枢纽在建设之初一共搭建了3个围堰，此次为了引水而破除的是在下游的围堰，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相对缓慢有序地注入船闸，确保枢纽主体结构不受冲击。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表示，青年枢纽成功破堰引水，标志着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5: 我们在闸室等关键部位啊，也埋设了大概725个传感器啊，它可以监测关键设备的一些受力、水压等参数，可以确保我们在整个冲水调试的过程中啊，始终处于一个可监测的状态。
3: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昨天开展，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为全球采购商搭建一站式高品质采购平台。总台记者刘一晨、胡慧义、朱清晓报道。
7: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设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展览面积5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突破3000家，创新驱动成为鲜明特色。智能棉服、智能书写笔、各式各样的轻工新品吸引众多境外采购商深入洽谈。土耳其采购商莱米·奥齐尔卡恩，
8: 中国企业发展十分迅猛，产品更具智能化、绿色环保特质，也更贴合日常生活使用的需求。展会上各类新品、新技术与全球市场的需求高度契合，我们也希望借助广交会平台寻求更多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
7: 本届广交会第3期专区设置得到优化，智慧医疗专区扩容升级，全景呈现我国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到智能康养的智慧医疗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交会工作处工作人员王文杰，
9: 通过专区题材创新与阵容升级，期待进一步吸引更多境外采购商到会，激发更多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让广交会更有活力，展览更有成效，企业更有收获。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五一档电影首日票房已超2亿元。上映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目前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130亿元。
2: 五一假期，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迎来入境客流车流高峰。据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5月1号当天截至16点，经口岸入境人员车辆分别达到4.3万人次和1万辆次，分别占总客流车流的62%和76%。
6: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开赛。中国队在首个比赛日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和混合团体全部5个项目的金牌。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昨天夜间到3号，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广西北部、云南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东部、川西高原中北部等地高海拔山区有大雪，局地有暴雪。 正值五一假期，出行和旅游人员密集，需关注雨雪较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结束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据以色列媒体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美国媒体1号发布调查报道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卡塔尔交通部发布公告称，从2号零时起全面恢复全天候海上航运活动。记者1号获悉，美国华盛顿邮报、美国广播公司与易普索的联合民调显示，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用军事力量是错误决定。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说，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尤其是步兵的薪酬。此外，从今年开始，乌军有可能让军事人员分阶段退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随后说，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将保留一切选项来维护欧盟利益。
6: 记者1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扩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范围。
2: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份文件显示，鉴于美国再次陷入汇费拖欠状态，且越来越多的成员国未能按时缴纳汇费，世界贸易组织正准备削减约 10% 的支出，相关措施包括冻结招聘及裁减短期工作人员。
6: 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感受大美风光。
0: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10: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11: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12: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3: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4: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的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孙勇，主播钟成、成亚。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738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3月16，长春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带您走进中车常客生产车间，感受数字化浪潮下的火热生产场景。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农机集团组建工作专题会议。高质量发展首季观察专栏播出，吉林省一季度消费品市场增速回升，各领域消费热度持续升温。五一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行动诠释劳动最光荣。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多地陆续开门迎客，冰雪文创火热出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起，738早新闻推出我给新智吉林画个像专栏，借着蹲点调研，感受吉林新智生产力的脉动，为新智吉林画像。在吉林，数字转型正为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批龙头企业以智能化升级激活生产活力，让传统制造焕发新生。这个劳动节，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中车常客的生产车间，感受数字化浪潮下的火热生产场景，请听报道。
4: 这里是中车常客股份公司转向架的数字化产线，在我旁边这些就是高速动车组的转向架。那它不仅承担着高速动车组的整车质量，同时它还为整车的运行的平稳提供着动力来源。那我们知道，这每个转向架上面大概有500多颗螺栓，它们承担着列车的运行时速呢，达到了350公里。可以说，这里的每一颗螺栓都非常的重要。
5: 螺栓和扳手是再普通不过的组合，这里的数字化产线却给普通的扳手安装上了智慧大脑，让转向架上的每一颗螺栓都有了自己的电子档案。
6: 我们全新研发了智能拧紧系统，我们将拧紧任务下发到操作者执行工位。我们每一把智能扳手上都会实时的显示它拧紧的标准和拧紧的力和角度的大小，只有当它合格的时候，这把扳手才会显示绿灯。同时，拧紧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这一套智能系统进行监控，保障拧紧结果的准确性。
5: 指尖拧紧匠心，小螺栓承载大担当。冯良波告诉记者，这些上传到云端的信息不仅保障了列车的质量，还能为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的维护提供依据。
6: 每一颗螺栓拧紧之后，都将形成一个质量档案。

0: 案，包括拧紧人、拧紧的力矩、拧紧螺栓、拧紧规格，还有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实时的查阅追溯。
1: 今年以来，由于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应用，中车常客转向架数字装配车间生产效率提升了17%，运营管理成本降低了20%，车辆装配周期压缩了35%。在中车常客，这份数字化力量更是在各个领域推动生产效能再升级。在动车组涂装车间，工程师王帅向记者介绍起公司数字化绿色低碳高铁涂装产线。
2: 之前的涂装车间大部分的操作都是人工的去操作啊，烟尘漫天飞，我们应用了自动打磨、自动打砂、自动喷涂，还有自动牵车的技术。尤其是我们的自动化打磨设备应用之后呢，从原来的4个小时每个车降低到了2个小时。另外，这个自动化的装备它的操作精度比人要更高一些啊，我们的产品质量得到了更大的保障。
1: 今年一季度，中车常客动车组产量同比增长31.8%，全省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这增长的背后，正是以中车常客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在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上持续发力的体现。从一根碳丝到一枚芯片，从一列氢能列车到一粒创新药，更多的车间亮着灯，产线转得紧，订单排得满，这火热的生产图景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用双手推动吉林工业高质量发展，在平凡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劳动节答卷，让数字吉林的蓝图在实干中愈发清晰。
3: 4月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农机集团组建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两会部署，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组建省农机集团，选准特色主攻方向，打造差异化竞争力，助力吉林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顾刚、洪庆参加会议。
4: 会议研究讨论省农机集团组建方案、省农机研究院改革方案，进一步明确重点任务，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省农机集团筹划以来，有关部门、企业、院校协同联动，加快进度，前期工作取得了有效进展。要优化顶层设计，深入研究论证，进一步明确方向定位、操作路径，推动省农机集团组建工作进入实质性、具体性筹备阶段，确保今年9月挂牌成立，努力打造立足吉林、辐射东北、全国领先的现代化农业装备全产业链龙头企业。胡玉婷强调，要科学设定愿景目标，进一步优化组建方案，充实精干力量，夯实筹备专班责任，有力推动各项工作，重点谋划解决好第一张图纸、第一件产品、第一批订单等问题，确保企业成立后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健康成长壮大。要科学论证主攻方向，结合绿色能源、碳纤维等优势产业和本地农业生产特点，发挥好大院、大校、大企力量，围绕农业生产、耕种、管收、烘储销等全流程现实需求，坚持氢能化、轻量化、数字化、全地形高端农机装备功能定位，开展针对性研发生产，努力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要强化资源整合，与产业龙头、骨干企业、高校院所开展好产业合作、股权投资，构建紧密型产业协作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拓展农机后市场服务，结合现有农业服务体系，发展农机租赁等经营模式，建设广泛覆盖的社会化服务网络，有效推动农机产品推广落地，确保农机装备从技术研发到田间落地的全流程高效运转，进一步提升我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年 年一季度，吉林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不断优化消费结构，消费市场正以蓬勃姿态展现出强劲

0: 发展动力。请听报道。
1: 一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35.29亿元，同比增长 4.3%， 增速高于全国 1.9 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493.86亿元，同比增长 7.6%， 高于全国 5.4 个百分点。分类别看，基本生活类消费销售较好，粮油食品类、饮料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日用品类零售额均实现增长。在长春净月高新区的一家大型仓储超市，各类商品供应充足，消费市场活力显现。长春市市民塔娜
2: 在这购物了几年吧，水果品质都比较好，包括增加了熟食啊，老百姓买起来更方便。
1: 一季度部分升级类商品消费快速增长，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40.6%、 48.3%。 吉林持续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优化支持范围和补贴标准，释放撬动效应，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在通化市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不但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也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点。通化市市民王伟璇：
3: 现在老百姓买电器要是有国补的话，能比原来省不少钱。
1: 通化市华生电器销售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4: 以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同时呢，我们企业也推出了很多的政策，例如我们的抖音券叠加使用，以及我们的企业补贴，在这些所有利好政策的带动下，也拉动了我们整体市场的一个销售增长。
1: 今年以来，吉林文旅市场延续火热状态，发挥强劲引流促消费作用。一季度全省限额以上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2.3%，增速高于上年同期12个百分点。每到傍晚，珲春的海鲜街都会热闹起来。黑龙江游客耿鑫：
5: 我们是自驾来的珲春，就为了这口新鲜帝王蟹。
1: 餐饮商户岳凤敏：
6: 现在每天能卖80多桌帝王蟹，都是当天进当天卖。
1: 今年一季度，珲春进口鲜活海产品同比增长43.1%，带动冷链、批发、餐饮等全产业链发展。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的落地，当地也打出免签加退税组合拳，为游客实行一站式通关服务，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产业发展动能。珲春滨海国际旅行社负责人董新旭：
7: 政策落地后，我们接待的俄罗斯团队数量翻了好几倍，以前主要是当天来当天走的购物团，现在呢，客人更愿意住下来，深度体验中医理疗、美食文化，甚至专门来参加民俗节庆活动。政策的便利让珲春真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眼中的周末度假地。
1: 今年以来，吉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加快落地促消费一揽子政策，有序开展促消费活动，加力做好惠企服务，全省消费市场实现平稳增长，开局良好。吉林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陈惠泽：
8: 第一方面是政策给力，实施以旧换新政策、有奖发票政策、还有消费券促销政策。那么另一方面呢，活动给力，一季度我们主办乐购新春、购在中国、还有冰雪消费季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激发了消费市场的活力。
0: 公主岭市立足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培育现代农业龙头企业。眼下，当地着力推动吉林省农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现代农业数字设施示范园项目，以科技赋能农业发展，以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请听报道。
1: 为抢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机遇，吉林省恒通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长春农高区联合成立吉林省农丰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锚定智能、高效、绿色、优质发展目标，投资3.4亿元建设现代农业数字设施示范园项目。项目总占地7707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1000平方米，实际生产面积达19万平方米，全力打造智能化、现代化、全链条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将为公主岭农业产业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的同时，持续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
9: 今年到10月份的时候，整个农丰就完全可以投入生产了。 一年生产的种苗你可以达到1亿株，常年需要大概200人左右，带动很多这个上下

0: 农的产业。
1: 作为公主岭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恒通农业多年来扎根设施农业领域，专注高端花卉种苗繁育与绿色果蔬种植，构建起种苗研发加规模种植加精准供销的全产业链体系，成为全省智慧农业发展的标杆企业。企业培育的玫瑰香蝴蝶兰赢得市场青睐，正加快培育更多兰花品种。在公司产业园区，一座座现代化的农业温室大棚整齐排列，智能农业设备高效运转，花卉果蔬长势喜人，企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附近村民增收。
2: 搁这干2年多了啊，干得挺好的，不累的，一个月能挣3000来块钱。
3: 我们村里的那个劳动力呢，在恒通打工的大约在120人左右，一年收入呢大约在4万左右。
4: 工业遗产活化、文旅融合升级，由中国一汽与长影集团联手打造的中国一汽博物馆及配套文旅项目正全速推进，预计今年7月建成开放，将成为长春汽车城文旅新名片。请听报道。
5: 我身后这座清水红砖钢架结构的老厂房，就是中国一汽博物馆的所在地。它的前身是1953年兴建的一汽老工具厂房，是新中国15时期工业建筑典范，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中国工业遗产。如今这里正从工业遗址变身沉浸式汽车文旅综合体。
6: 中国一汽博物馆建筑面积近3.2万平方米，由长影集团与长春市文旅集团合资运营，项目打造6大主题展厅加全业态文旅配套双核心，展陈面积超2.4万平方米，配套商业7500平方米，形成展游购娱学一站式体验矩阵。六大展厅全景呈现150台经典展车，1000余件文物史料，串联一汽70余年辉煌历程。从解放 CA10 到智能重卡，从红旗国车到奔腾新锐，再到合资品牌成果，完整展现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
7: 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文创消费、研学科普等全链条的业态，打破了传统的博物馆参观只看不动的模式，让汽车文化可历史呢可看可玩可购可学，以展游购娱学为核心，打造全业态运营区域。
5: 走进博物馆内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不仅有经典车型陈列，更有沉浸式场景复原。目前主题大厅及多个核心展厅已完成布展，整体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6: 中国一汽博物馆及配套文旅项目是吉林省15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之一，创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专业运营模式，兼顾文化保护与市场可持续发展，填补国内高品质沉浸式汽车工业博物馆空白。今年7月开放后，这里将激活长春文旅活力，辐射东北乃至全国，更续吉林工业文脉，讲好中国汽车工业故事。
8: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作为吉林省15重大文化项目，中国一汽博物馆确定将于2026年7月13号正式开放。这座由1953年兴建的老工具厂房改造而成的建筑，见证了第一辆解放卡车的下线，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更是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的历史坐标。中国一汽博物馆是集工业遗产保护、汽车文化展示、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6大主题展厅、150台经典展车，从解放的时代强音到红旗的国车荣耀，完整串联起一部波澜壮阔的汽车工业史诗。从工业遗址到文旅综合体，中国一汽博物馆的焕新不仅是对老厂房的最好致敬，更是吉林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一次破局创新。它将成为长春汽车城的新名片，点燃东北工业文旅的新热潮。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座城市新地标的到来，去触摸历史的温度，续写属于新时代的奋斗与荣光。
9: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4: 近日，中央宣传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职工先进事迹，全国共有10人入选。我省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站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马从榜上有名，请听报道。
0: 你好，您是今天坐高131在长春站下车是吧？
10: 对。
0: 您是需要？

0: 什么服务？
1: 作为长春站春之约爱心服务班组成员，马从日常工作就是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解决出行难题。随着五一假期的到来，长春站在迎客流高峰，他和班组同事全天候坚守岗位，守护旅客顺畅出行。从事客运服务14年，马从总结出六个一工作法和送你一朵小红花急救服务模式，牵头组建爱心彩虹桥微信互助平台，打通铁路、公交、地铁、出租车等全链条接驳闭环，全力畅通重点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0: 有一次呢，我推送一位需要坐轮椅的旅客，下车以后旅客就跟我沟通说，说特别怕我们出站以后就断档了。我就想到能不能联系我们长春市其他的交通运输企业，于是呢我们就联系了换乘中心，还有出租车，包括地铁、公交以及龙家机场的金达莱班组，然后呢一起我们共建了这个服务窗口，搭建了一个爱心彩虹桥。
2: 大姨，你有需要就找列车员啊，你下车需要那个需求你跟车长说。
1: 线下温情护航，线上云端暖心，马从建立的社交平台账号小马哥发布预约服务、手语教学、轮椅实操等科普短视频160多期，线上答疑旅客咨询5800多次。截至目前，他带领班组累计服务重点旅客21万人次，爱心帮扶里程超7万公里。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服务不能光靠体力，更要动脑子。他总结的六个一工作法，我们现在大家每个人都能背下来。
4: 我们都叫他小不点，但是他能量特别大。有一次，一个视觉障碍旅客凌晨3点的车，他下班硬是在休息室等到凌晨3点送他出去，因为他怕交接班不熟悉。他的工作态度也特别带动和感染着我们。
0: 获得这么高的一个殊荣，也是国家和老百姓、社会也认可了我们铁路职工的辛苦。今后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在岗位上，然后不忘初心。
5: 五一假期万家团圆，乐享春光时，各行各业仍有无数平凡身影坚守岗位，守护万家平安，用行动诠释劳动最光荣。请听报道。
1: 五一假期，全省公安机关启动高等级安保勤务，全天候筑牢安全防线。勤指中心是公安指挥调度的大脑中枢，承担110接处警、应急指挥、情报研判等重要工作。有着34年警龄的省级劳动模范宣鹏，多年来始终坚守在指挥一线。这个假期，他依然没有休息。长春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宣鹏：
6: 越是节假日，职守指责越重，群众越需守护。24小时做好110接触警，精准调度警力，高效处置各类突发案事件，构建全天候、全时段应急指挥体系。
1: 在五一长白山春日美景不断刷屏出圈时，长白山北景区的工作人员却放弃休息，奔赴山间清雪除冰，排查设施隐患。长白山北景区主峰管理部经理丁刚：
7: 天早上5点就得先到岗排查安全隐患。像今天我们把雪已经清完之后，因为这个气候的原因和地理位置的原因，明天还有可能继续降雪，我们还会继续清雪。
1: 节日里的通化商圈景区人气爆棚，往来游客络绎不绝。通化市1200多名环卫工人全员在岗，穿梭大街小巷，清扫保洁，用心擦亮城市颜值。通化市环卫工人庞锦学：
8: 为了能让市民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过节，我们的付出就有意义。
5: 昨天上午，2027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长影世纪城专营店正式开门迎客。随着长春、吉林、北京等地专营店陆续开门迎客，大冬会特许商品持续走俏。请听报道。
1: 在长影世纪城全新开业的长春大冬会特许商品专营店内，41款特许商品摆上货架。
9: 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盛会，特许商品也很快的上市，让我感到非常的开心。
10: 从哈尔滨到的长春，来到这个长影世纪城，我买到了一些关于这些个纪念品，
11: 非常有特色，有设计感，太喜欢了。
1: 依托长影世纪城 IP 优势，门店深度融合冰雪体育加电影文化两大城市名片，让特许商品成为连接观众与冰雪赛事的纽带。4月30号，长春大冬会官方特许商品北京专营店在京开业，而早在4月13号，长春大冬会首家特许商品专营店就在长春浙友山亮相。 上线以来，相关产品备受游客青睐，
12: 销量都

0: 比较好，后续补更毛绒、手办和盲盒类的。
1: 截至目前，长春市区12处、交通枢纽3处及省内市州4处特许商品店已全线运营，第二批营业点将于5月中旬启用。
2: 把我们大都会的精神啊，把我们的城市形象能够立体的、丰富的宣传出去。
3: 长影世纪城升级玩法，上演多元游乐演绎，打造日夜沉浸式游玩体验。请听报道。
4: 一大早，长影世纪城检票处就排起了长队，春晚同款语书机器人就以独特的舞蹈迎接游客。为提升假日游玩体验，景区升级多重惠民举措，推出99元连续畅玩3天特惠套票，一票通玩主题项目。同时，景区核心游玩项目全面换新，华夏翱翔全新球幕影片《世界秘境》迎来全球首映，全市首座悬吊过山车云霄飞龙正式投运迎客，沉浸式高空体验让游客畅享云端乐趣。
5: 带着全家来咱们家门口长影世纪城也非常的好玩，
6: 新增了很多项目，很值得一来。
4: 景区内的沉浸演艺矩阵也全面升级，入戏电影江湖主题光影演出缤纷启幕，百场实景剧目轮番上演，全新升级打造的专属小剧场融合声光电多媒体技术与真人实景演绎，红色主题专场英雄秀场再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文化。
7: 演出是非常精彩的，然后也特别有教育意义。
4: 五一期间，景区还推出无人机烟花秀，打造沉浸式夜间狂欢。据统计，五一当天景区接待游客超过6500人。
3: 昨天长影出品新片《门牙》全国上映，截至5月1号17:40，首日票房突破670万元，预售阶段总票房已超1680万元。请听报道。
4: 电影《门牙》由新锐导演李欣自编自导，张宇、陈浩宇领衔主演。影片描摹普通人在生活压力下的坚守、挣扎与双向守护，优质主创阵容搭配接地气的现实题材，小切口折射人间百态。作为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上座率表现稳健，首批观影观众反响热烈，
8: 很值得人细细的去思考。我会推荐我的朋友来观看的。
9: 完美的诠释了小人物的平凡与伟大，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了珍惜当下，认真过好每一天。
10: 张宇的演技很细腻，展现出来的情感也非常的真实，
11: 生活态度啊都挺值得我们学习的，一定要就是积极向上的去生活，保持积极的态度。
12: 积极动员全省会员影院合理增加影片排片场次，全力做好放映保障工作。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李月，监制张傲然。
1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4: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5: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6: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5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

0: 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九一六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严大，欢迎收听九一六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4: 公主岭的吴女士替自己儿子咨询，她说儿子呢在白山工作，但这个户口呢是公主岭的，白山的单位最近呢要给他交社保，说是交不上，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帮着吴阿姨分析了可能的几种原因。第一条我们分析，很可能就是上一个单位没有办减员，阿姨说没有没有，我们以前没有别的单位。第二呢就有可能会交重复了啊，就是我们可能自己交了城居保啊什么的，可能没记得，阿姨说也没有。但是事实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节目之后呢，我们的热线编辑就帮着吴阿姨咨询了白山市人社局和公主岭社保局。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下咱们白山这边啊是怎么解答的。
5: 应该是人社局查不到的，他是灵活就业身份自己交社保，在线上交不上是吗？
6: 不是，他说单位说给他交不上
5: 啊。那他是不是在这边有这个社保关系没有中断呢？这边单位给你交过或者个人交过，你没有做停保，那么会导致你现在在新单位交不上。
6: 他户籍是公主岭的，
5: 你得问公主岭那边查社保给他查的个人账户情况呀，咱们白山也查不着。
3: 因为在白山市社保局的系统当中呢，查不到阿姨的孩子的参保情况，所以呢记者又咨询了户籍所在地，也就是公主岭市社保局。我们来听一下，在公主岭市社保局的系统当中能不能查到阿姨孩子的参保情况呢？
7: 你这个长春有参保的，有社保，公主岭有朝阳区。
8: 你长春的那个社保没停办，所以我白山那边交不了呗，是不是？
7: 应该是
8: 这个长春那个职工的吗？是还是灵活就业的？
7: 长春是百盛物流有限公司。你是有单位吗？在长春？
8: 那他之前可能有单位。
7: 他这个是长春市百盛物流有限公司，那你问问他吧，有可能单位没减员。
8: 他那个城乡居民那个不影响吧？
7: 城乡居民那个有的时候影响，有的时候不影响。那你交不上的话就行。
8: 那我那城乡居民参保也是正在参保状态吗？
7: 对。
8: 啊，他那就有俩是吧？
7: 对。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公主岭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根据我们提供的相关人员的这个身份证号具体的个人信息查询到了，的确是有单位的参保记录的，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办法确认是否给办理了相应的减员，所以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吴阿姨的孩子抓紧时间去原单位问一下，看看是否给进行了减员。如果已经办理了减员，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参保灵活就业的，但是也有个前提，工作人员刚才也提到了，如果参保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可能会影响，有可能不影响，所以这个还是得自己去问一下。
4: 长春的李女士呢，想为她的弟弟来咨询。她说弟弟家住公主岭，今年呢60周岁了，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前阵子呢，李女士呢，她的弟弟到公主岭人社局审批退休的时候呢，遇到了一点点麻烦。具体是什么事儿呢？我们来听一下啊，当时节目的一段录音，我们来听一下。
9: 我弟弟吧哈，是今年的3月份60周岁要退休了。他呢是85年当兵，当到90年转业，转业以后转到一个国企，在那单位上过10年班，到2001年。完了他呢旷工了，就半个月没上班，人单位就给他除名了。当时除名之前呢，单位也没给他交社保。完了从94年开始，咱们政府不统一都让补嘛，他就个人一直从头补的。完现在这不办退休吗？社保局给他说呢，就是从94年他缴费那时候，算视为缴费了，以前的都不算，
3: 因为他被除名了。
9: 除名了，哎，对，那除名了他印。但是这个兵龄那时候这5年他没参加工作就当兵了，完转业转到这个单位。他现在纠结就是这个兵龄能不能给算起来视为缴费年限。
4: 节目之后，我们记者和李女士又加了微信啊。李女士也把弟弟退休审核表发了过来。这个审核表上呢，清楚地写着1985年入伍，1990年退役，2001年被公主岭轴承厂除名，并到第二家单位工作。那么在之后，我们记者也沟通了公主岭人社局企业退休待遇审核科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呢，被单位除名之前，咱们这个视同缴费年限是不算工龄的。工龄呢，需要从自己的实际缴费来开始计算。
10: 单位除名之前的工龄都不算，是不是有这个政策？
11: 不是除名之前的工龄不算，是那个从实际缴费开始算。
10: 开除了吗？对，就被开除了。
11: 开除了就是从实际缴费开始算。
10: 那就是我
11: 工作时间从实际缴费开始算。
10: 就是我自己什么时候缴费开始，然后就算工龄是吧？
11: 对。
10: 当时那个有5年兵龄啊，当兵当了5年呢，算不算在里头啊？
11: 不算，
10: 这也不算呢。
11: 他是视同缴费啊，所有视同缴费都不算，就是参加工作时间从你实际缴费开始算。你当兵有实际缴费吗？不没有吗？
10: 当兵那不是上班吗？
11: 反正从实际缴费开始算，你就啥时候有实际缴费啥时候开始算。
10: 咱们有文件吗？我能看着文件吗？在网上？
11: 网上就去查就有。关于开除的那个，就企业职工开除那个视同缴费怎么算？你网上百度 AI 现在多方便呢，能查着，这都是公开的。但是有政策没办法，我们入系统的时候也都得入进去。
4: 关于这方面呢，我们也特意帮着李女士的弟弟还有李女士呢咨询或者说搜集了相关的文件，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咱们劳动部办公厅对于关于除名职工重新参加工作后工龄计算有关问题请示的复函，这个呢有相应的这个劳办发1995/104号这样的文件啊，明确当中说了应该以各地的实行企业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作为除名职工计算连续工龄的起始时间。说白了就是如果你是实际缴费这个不受影响，但如果是视同缴费，什么叫视同缴费呢？就是你没交但是算作你交了，那这个部分叫做视同缴费。那什么样的可以被认定为视同缴费呢？就是咱们比方说吉林省咱们长春市还没有实行这个养老保险啊待遇缴纳这样的一个政策，在这之前你就参加工作了，那么就算作你虽然你没交钱但算你交钱了，这个叫视同缴费，这是我用大白话给大家解释的。那么还有文件当中呢，也提出1994年的劳动部关于除名职工重新参加工作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劳办发1994/376号当中呢，也提到了被除名职工在除名之前没有缴费的年限，不能视为视同缴费年限。但如果咱们自个儿实际缴费了，我自己拿钱了，这个缴费年限是可以累计的。
3: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关于失业险的事儿。那如果大家想领取失业金，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长春市社保局的最新的提醒。因为关于怎么能够领到失业金的问题比较多啊，长春市社保局呢最近呢发了一则通知，明确说这种情况是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就是我们说的失业金。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自己主动辞职的、主动离职的，能不能领到失业金呢？不能。
4: 这个历来都不行啊，而且劳动合同期满终止之后，或者是用人单位裁员了，被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这些被动失业的情况是满足这个条件的。但如果你主动离职，那是不符合这个相应条件的。另外呢，申请人需要依法参加失业保险，而且和用人单位和本人都已经按照规定连续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这个要求呢，也既保障了失业保险基金的稳定归集，也体现了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另外呢，失业人员还需要在失业之后按照规定办理失业登记，并且有求职意愿，积极参与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组织的就业培训或者是招聘活动，确保处于可就业的这个状态，你才可以啊领取这个失业金。
3: 是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一般比较多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被动辞职的，就是单位啊不和咱们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了，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那今天又多了几种情况，比如说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的，既不是单位的原因，也不是我们的原因，就是合同到期了，没有办法再继续续签了，这种也是可以申请失业保险金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单位裁员，或者是单位直接解除了劳动合同，这几种我们可以申请失业保险金。还有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我们想申领失业保险金的话，你既可以通过线上 也可以通过线下来办理，提交相应的申请的材料，审核通过之后可以按月领取失业金，享受相应的失业保障待遇。听众朋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0431-8581-5999。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燎原。

0: 长春市的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7度，延边东部有4级左右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今天好视力给大家整的福利真是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拿出手机记好电话 400-609-2166 400-609-2166。 好视力五一超值补贴政策全面开启，限时加赠，福利升级，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十分钟之内打好视力电话都能享受超值补贴，购买好视力先多送你78元蒸汽眼贴，赶在5分钟之内的更幸运，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太阳镜等惊喜好礼。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时啊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儿。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用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你在出门遛弯看风景真是干啥都轻松。今天呢，您只要在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五分钟之内的，恭喜你，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呢，再加一副精致的太阳镜。之前啊，可是从来没有送过，只在五一期间限时加赠。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普法小贴士：五一劳动节，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我国劳动者的法定最低就业年龄是多少？我国劳动者的法定最低就业年龄是16岁，但是从事文艺、体育、特种、公益单位的可以例外。劳动法第15条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公益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承担哪些责任？书面劳动合同是建立劳动关系的重要凭证。为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法第82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可见，未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将面临支付2倍工资的法律风险。劳动者在用人单位没有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时，可及时要求用人单位与其签订。用人单位拒不签订的，可搜集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其他相关证据，比如社保缴费清单、银行流水、上班记录等，及时主张权利。劳动合同必备条款包括哪些？劳动合同法第17条，劳动合同必须具备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保护。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

0: 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保怎么办？可解除劳动合同，且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劳动合同法第38条，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46条，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社保是可以自愿放弃的吗？社会保险是国家强制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法第72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会保险法第84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而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员工自愿起草或签订放弃社保的声明或协议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没有法律效力。劳动节加班费怎么算？如果用人单位实行标准工时制度，依据劳动法第4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150% 的工作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200% 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 300% 的工资报酬。因此，在5月1号当天安排劳动者工作的，用人单位需支付不低于工资 300% 的工资报酬。
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2: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4: 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5: 我是主持人月熙。
6: 大家好，我是一心。
5: 今天呢，就是想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个好消息啊，
6: 我们今年读书会的十周年特别活动，即小树叶童话系列图书的新书发布会呢，在长春这有书文化空间温情启幕了。本次活动啊，最受瞩目的环节呢，就是由吉林摄影出版社与我们静言读书会联合共创的小树叶童话系列图书正式的发布了。图书啊共有四册，分别叫樱花树唱片机、可以许愿的黄昏、小白鸽飞过广场和我要种下一道彩虹。我们拿到那个书之后呢，就由衷的感叹了一下，质量真好。
5: 嗯，
6: 而且那个纸张啊，属于那种护眼的纸张。最最主要的是，每一篇故事呢配有童声朗读的音频，每一篇故事之后呢都有一个小小的二维码，二维码您拿手机一扫啊，就能出现了我们可爱的孩子们朗读的有声版的故事了。
5: 对，
6: 由此可见呢，我们这次童声录童书的活动呢，给孩子们心里呢也种下了一颗小 小小的种子哈、
5: 嗯、
6: 让他们的声音，现场我们就有一位小朋友说了，希望

0: 我们的声音不光走向全国，而是能走向全世界。最后呢，也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同声录童书的活动当中，也期待着更多的童声被收录进我们的童书当中。再说一遍我们的参与方式，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吉林之声，找到我们之后添加关注，回复童声录童书五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报名的二维码了。
1: 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第二季当中来。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10，欢迎锁定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
3: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4: 哇，太好吃了！
3: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5: 即食即品一周盘点，这一周我们认识了一款很火的面包恰巴塔，它的用料非常干净，只有面粉、水、盐、酵母，不加糖，少油，属于低升糖指数的优质主食，外脆内韧，可以加入各种的健康食材，比如说鸡胸肉、虾仁、牛油果、水煮蛋，搭配蔬菜可以做成三明治，很适合控糖和减脂人群。需要注意，我们不要往里边塞高脂高糖的加工的肉类和酱料，别把健康的面包吃成热量炸弹。春天呢，也是吃蛤蜊的好时节，就是平时咱们在口中提到的蛤蜊啊。这个时候的蛤蜊肉呢，肉质鲜嫩，号称天下第一鲜，它富含优质的蛋白和硒元素，硒的含量是猪肉的7倍，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同时还有 DHA 和 EPA， 对于大脑和血管都有好处。不过呢，提醒大家，蛤蜊的嘌呤含量不低，痛风和高尿酸的朋友要少吃。天气热了，凉皮呢也成了不少朋友们喜欢的清凉的主食。它的热量确实比米饭低，但是成分几乎全是淀粉，营养单一，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大量流失，所以吃凉皮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巧搭配啊，搭配绿叶的蔬菜、鸡蛋、瘦肉这样的优质蛋白，同时呢要仔细的去甄别我们买的凉皮儿有没有变质，因为它容易产生米酵酸菌中毒的风险。最后呢，跟大家聊了榴莲，它的糖分高，热量也高，吃起来的时候会分泌多巴胺，让人心情愉悦，大家呢可以选择一下。太阳镜咱们在出行的时候要考虑是不是有这个防护功能丧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概用了几年啊，一般情况下2年左右呢就需要更换了，而且呢要选择的时候认准 UV400 的标识，注意日常的收纳和保护。
6: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7: What's yours?
6: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8: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电影《志愿军浴血和平》主题曲《我爱你中国》由那英与刘宇宁联袂献唱。那英深沉醇厚的嗓音，带着岁月沉淀的深情，将中华儿女深藏心底的家国眷恋娓娓道来。刘宇宁赤诚而具有穿透力的嗓音，承载年轻一代青春昂扬的朝气与誓言。